会沉默，从脑海未成佛的自己，相信正在跟着我。或剪不断像字谜或世界，我解不开耳边小声的说。我提醒那些轻轻以为忘记的事，小心长期的事在空中爆炸，像迎面而来的流浪，我躲。

时间像停掉的错觉，到真的间隔间是不赢的长路，在回忆的夜路里我还要跑多远，路面的脚底漆会像跑在走线的磁带上，是让我踉跄才往事的疆土是险恶，速度是快放 I'll be one and I told myself I'll be fine right down on my mind write somebody say some， 即便是多余的话眼看我追上了，或许我错过的事超出我违章了， Somebody pull me over and I will soon be over， 还为我所有回放的值得走回跑到头的，所有路都有尽头，在兵荒马乱的追忆里我迎头，而上似水流年的火，长街壮胆的快踏上归途，在追溯的激流里，回忆的激酒里，你随夜行走，唱了佛地巴说应有吧，送入千的自古流连的人们忘返，流连的人爱追溯在故地重游的我，想故意兜着圈的也许该松手了我，请你轻狂说些释怀的话，听我说完自白的话，有人走在刀锋，有人走在瓶口，我追逐其中的人我清酒。